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来聊聊这个忘事儿。昨天和同事聊天儿，他呢想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分享四个词儿，就结果呢死活想不起来第四个词儿是啥了。等到午休都结束了，他终于想起来了，结果说的时候又忘了第二个词儿是什么啊。当然了，我也没办法笑话人家，因为就在上周节目当中，我当时就是想说那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啊，这个结果呢，我那个嘴边大家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就是风雨难阻，哎呀，这个风雨不阻，风雨受阻，就是想不死活想不起来这个风雨无阻。这个时候就看出一档节目有个搭档他是有多好的事儿了啊！就起码那个时候能帮我接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就想来问问大家，最近有什么是你，哎呀，怎么死活也想不起来的事儿吗？

想把我唱给你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虚伪，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平安的618的年终大作已经正式开启了，这次呢全家保障可以一站配齐了，包括健康、出行、家财、宠物，凡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保障的，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投保立省低至50%，参与活动还可以赢取大疆 Pocket 3以及露营套装、夏季防暑套装、栗子礼盒等好礼。那么我们的答题互动呢，还有叠加的福利，就是它这个平台上惊喜持续加码，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识别二维码，就可以来参与到618的年终大促活动当中，全家人的安心平安。

前的照片看了看，突然看到他的以前的同学们就已经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真的很努力的在想，甚至人家姓什么都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到年纪了。魔镜说，想是想起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嘴上说出来的和脑子想的它不一样。李峰说，他曾经有一天和别人呢报手机号，就是报自己的手机号，突然想不起自己的手机号了，还是给人家就打了个电话，人家的电话当中显示出自己的手机号才记起来，真服了。魏军说，话到嘴边想不起来的时候太多了，口头禅现在甚至都成了那什么，就是那个，哎呀，急死我了。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洗头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湿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是的，这是我们618年终大促才会有的活动，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瓶装，还送泵头，只要299元，并且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我们年终大促的活动呢，不止这些，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一个专区，并且呢，最近还是有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活动，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2折。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沈宁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娄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啊，这次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啊，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非常大啊，因为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而且是全年的超级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SK-II、赫琳娜啊，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呢都是买一送一，送的都是正装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呢，咱先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啊。那明天上午的7:30，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直播间，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哈。大家呢也不要忘了在明天上午的7:30锁定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直播间。先给大家推荐两款吧啊，其实每一款都非常的不错啊，像夏天护肤防晒呢，绝对是重中之重了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是专为春夏肤质设计的，也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还能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了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哈。日常通勤啊，出门游玩啊，都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那本次呢，我们年终大促超级福利哈，50毫升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呢是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我们的专场特惠价仅需398元，没错，是398元两支正装哈，这个绝对是夏天的刚需啊，姐妹们一定要趁着我们有活动抓紧囤哈。那另外呢，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的奢华洁面小样，这次也是重磅来袭了啊。我们 CPB 的洁面呢，很少是做活动的哈，那这次我们年终大促呢，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直接到手两支40毫升，能用挺长时间的啊。CPB 的洁面呢是贵妇洁面的标杆了啊，泡沫呢绵密细腻，清洁力也是温和到位的，能够彻底的洗净您的面部油脂、灰尘和彩妆的残留。洗完脸呀、是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您的肌肤，适配所有的肤质哈。这次我们的便携小样20毫升，不管您是出差、旅行和补妆使用呢，都是很方便的，两支到手仅需99元啊，不到100块钱。要重点提醒大家哈，本次呢咱们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们还有像雅诗兰黛棕瓶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娇兰的复原蜜以及兰蔻的大粉水，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看一看， 不要忘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在直播间里和您不见不散。好的，谢谢栗子。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是的，大家直接回复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个呢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618的年终大促的专区，还有就是明天早上的7:30到9:30，大家记得这个时间啊，就是栗子的节目时间，到时候我们还会给大家预告啊，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专属的直播，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吧。

林俊杰修炼爱情。蔡依林的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的第二场，林俊杰作为特别嘉宾惊喜空降，这也是他时隔335天重返鸟巢的舞台。蔡依林呢在现场介绍时呢称林俊杰是他心目中唯一的行走 CD 的创办人。二人同台合唱了倒带、第三人称以及这首修炼爱情，还即兴清唱了记得还有小酒窝。那么林俊杰呢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相隔13年的再次同台真的非常的过瘾。其实他们俩不仅是同公司出道的师姐弟，更是相识超过20年的挚友。林俊杰呢曾经为蔡依林呢是量身打造了第三人称还有马赛克等等的歌曲，而多年来呢两人也是互相为对方的巡演站台支持，也是圈内公认的神仙友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北京时间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其实夏天最适合干什么呢？最适合睡觉了，特别是午睡。传统医学认为呢，午时是指我们的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心经当令，也是养心的关键时刻。夏季呢，昼长夜短，我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呢，适当的增加午休的时间，才会不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表明，午睡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那么夏季的高温呢，其实会让人更加的烦躁，而午睡堪称是夏天的情绪稳定器。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午睡的人呢，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控制好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你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午睡的习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就算睡不着，其实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非常有益的。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目。

情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糖油混合物是高糖高脂加工食物，如油条、薯片、蛋糕、炸鸡、奶茶等。这类食物之所以会让人上瘾，是因为它们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越吃越停不下来。这类食物热量高，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多，长期过量摄入容易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和龋齿。日常饮食浅尝辄止，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选择健康的食物，并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非常的新鲜，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港口直采，单果60到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9元，也有更大的5A 单果，它是80到90克的3斤，69.9元，5斤装109.9元，全部都是净重，并且全部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山竹其实在夏天也是极好的一个清热水果，里面的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钾、镁这些营养素，但是每年就吃这一季，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再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给大家拉满。进口的山竹市场上随便买的话，咱们都要一斤40多块钱了。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单果60到70克的3A 山竹是5斤装，秒杀价99.9元，还有5A 这样的大果，它的单果是80到90克，3斤的话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净重，也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到了，送亲朋好友特别的合适，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或者是缺斤少两的，全部报赔，大家放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尝鲜了。

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啊！今天见面的能空着手吗？那必须拎上两瓶五粮液啊！我们的618提前购五粮液的58度高度年份原浆，本周限时是一折破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五粮液三个字，现在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高度原浆酒，而且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单瓶到手187元的关起破价机制，618限时开放，回复关键词五粮液，现货不多。其实爱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白酒度数越高，酒体杂质越少，风味越浓缩，那么收藏价值也会越高。尤其是今天这款五粮液的58度原浆酒，每瓶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纯粮原浆，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又经过4年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中大师制作的李陵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的礼盒，寓意就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线下零售价一箱4瓶是5980元，某东五粮液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680元，现在我们的618的内购价官旗价格再打5折，只要799，买2箱的话1499，更加的划算，平均一瓶呢才187元，10来块钱，咱们就喝五粮液总厂58度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就是捡漏级的福利。端午节、父亲节，不管是咱们走亲访友、团圆宴请，还是好友礼赠，五粮液的58度年份原浆都是场合的万能适配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五粮液三个字，瓶瓶保真，可开全国联保发票，就一。

点，这个老酒确实是数量少，1499元两箱的优惠，只在我们618限时开放，回复五粮液就可以来享优惠了。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10: 爷爷奶奶。
0: 北京时间10:00。

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薅到了夏天的羊毛，一定是海蓝之谜的粉丝，对不对？它真的是顶奢的品牌，而且灵魂成分呢就是神奇的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非常的厉害。它从根源啊修复抗老，而且呢晒后泛红和干燥都被它一键删除，涂完之后很快就非常的舒缓，而且呢老版的配方经典，好多人都爱这版。没错，夏天啊太阳比较毒，而且脸晒得又红又干，所以说把海蓝之谜哈焊在脸上就对了。它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又滋润，应该算是经典面霜乳化之后的扛把子了。而且它的修复力也非常拉满，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以及轻敏肌，夏天用非常的合适，包括日常保湿、晒后急救和换季维稳一瓶搞定哈。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闪电优选呢在年终搞大促了，买一送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买一瓶30ml我们送一瓶30ml，买一送一，到手仅需要558，而且专柜一瓶呢就要1800多，相当于1.5折还不到哈。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手快有手慢无了，所以说花小钱我们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体验价也非常的值，所以说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都会说啊，吃就得时令和新鲜，所以说夏天吃什么呢？吃水果。所以说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的时令鲜果，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可以说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哈、啊。小强发现这树龄更长，日照更足，而且扎根深，养分积累更加的饱满，吃起来呢果香浓郁不说，而且这个果肉更加的鲜嫩，水分更加的充足，而且甜度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的水果，很丰富的 B 族的维生素以及叶酸和钾镁多种营养元素，每年就这么一季，所以说吃水果还得吃时令鲜果。到港的全新现货啊，不压仓而且不滞留，从泰国果园分摘分选以及冷链专柜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直接拉满，品质筛选严格，而且呢人工每颗是精挑细选，删除了烂果和小果，而且呢只留着那个果形圆润和成熟度刚好的优质的好果。这市场上的进口的山竹随便呢都要40多一斤，而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实惠到底了。这单果60到70克的3A 泰国进口的山竹5斤装，秒杀价呢只需要99.9元，而且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呢也只需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而且顺丰包邮到家。你看这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走亲戚朋友或者是送个小礼，体面又走心。收到之后呢，如果有坏果或者不新鲜，包括缺斤少两，全部理赔，而且呢坏一颗我们赔一颗，坏一半全赔给大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网，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哈！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两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听听他给我们带来哪些大牌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来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2、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呀、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三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7月5号到7月12号，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0号到7月17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小强发现啊，很多朋友呢都是下班高峰期挤地铁，特别想听听歌放松一下，这耳机呢又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所以说呢心态就直接崩了，下班之后那个好心情也顿时的瓦解。我之前呢也是踩过很多的同款坑，直到我入了这个幻想 A12 的耳夹和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因为平时呢我是做声音工作的，所以说对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它是 C 型的人体工学设计，而且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而且带着跑步啊跳操啊都不会掉啊，亲肤材质戴一天耳朵都不会疼，这个很关键，就是保护我们的耳朵。那音质呢也是十毫米的动圈喇叭，三频增强，而且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而且呢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的话也非常的清楚。另外呢蓝牙 6.0 的开盖秒连，地铁电梯其实都不卡顿，关键是颜值也在线，奶白加上香槟金的配色，而且磨砂质感小巧便捷方便携带，非常的高级，也会提升你的品质感哈。因为对方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话，你也要有一个声音良好的一个质感，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接个客户的电话，也不能听漏了信息啊，关键的内容其实也要收到我们的耳朵里，对吧？那么这种配置的耳机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聚会的价格，原价呢是199，今天89块钱，一年质保啊，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的痛点，这个羊毛必须要薅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鲜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天气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刚洗完头发之后隔天呢就非常的油腻和扁塌，而且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不光不好看，而且呢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哈。而特别是烫染之后，这头发干燥毛躁，而且细软的发质还特别容易掉发，打理起来也特别的麻烦啊。今天呢我们的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到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它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了，足足1000ml 的大容量，而且还贴心搭配了专用的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是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复和丰盈全覆盖，几乎是解决你发质所有的问题，而且适配所有的头发哈。重点是价格了，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粉丝聚会价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ml 的大瓶装只需要299元，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80ml 的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所以说想要夏日头发非常的蓬蓬，而且清爽柔顺又有质感，而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哈，男生女生都能用。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特别是夏天每天都要洗澡和洗头的朋友们一定要选它，心动就行动，手慢无。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吧。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洗头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湿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素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五号，七月十号到七月十七号，我们将会带着三团的团友们一起去到乌鲁木齐，感受八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六月呢，真的是新疆非常适合出行的季节哈。独库公路呢刚刚开通，特别适合六月份中高考结束的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哈，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2: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报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相当给力，像是海蓝之谜面霜、卡诗洗发水，还有幻想牌的耳机，产品覆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正好碰到了年终大促哈，都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几款产品。那另外呢，每个季节啊，我们的闪电优选都会为你带来应季的很多产品，让你在每个季节都可以有这个季节的仪式感，真正的感受到每个季节特色。夏天的仪式感，夏天的味道现在来了。仪式感之一，那就是吃一个好水果哈，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本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这款山竹呢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哈，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富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哈，所以本周的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的泰国山竹呢，是从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可以说直接拉满。市场上进口的山竹随随便便都要40多一斤，本周在商城单果60到70克的3A级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的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哈，顺丰包邮到家。喜欢吃山竹的朋友，这次机会不要犹豫了，赶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吧。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你可以点击进入商城，我们的闪电优选还有更多年终大促优惠产品等你解锁。是否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

不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

和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糖油混合物是高糖高脂加工食物，如油条、薯片、蛋糕、炸鸡、奶茶等。这类食物之所以会让人上瘾，是因为它们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越吃越停不下来。这类食物热量高，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多，长期过量摄入容易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和龋齿。日常饮食浅尝辄止，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选择健康的食物，并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日拉夏日，肆意美丽，为了在夏天给你一个多彩亮丽的更好的自己，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年终大促的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折扣盛宴聚回到底。那接下来关于这次活动，我们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来详细听一听他给我们介绍这次年终大促的活动。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 SK2、 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囤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2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最近的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大牌美妆当中，其中有一个组合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海蓝之谜老版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每瓶要卖到1810，闪电优选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需要558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5折，非常合适。海蓝之谜的产品呢，质地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按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一步到位。还特别添加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抵抗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复能力。乳化之后上脸，干巴巴的皮肤瞬间就会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了一种保护层，皮肤稳定又细腻。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海蓝之谜老版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一瓶1810，现在年终大促，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仅558块钱，相当于1.5折，非常合适。购买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海蓝之谜面霜正在年终大促，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赶快去下单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住全程携程四算酒店，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的生活可以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美好而助力哈。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性价比也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当然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也不只有性价比高的美妆产品，还有更多。本周我们就带来一款全新的护发啊洗发产品，卡诗洗发水。头发真的是非常重要，被很多朋友认为是人的第二张面孔，所以发质如何，是不是清爽干净，甚至还带有一点点香气啊，对一个人整体造型都非常重要。如果你非常的看重自己的秀发，那今天我们带来这款产品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就是卡诗洗发水。这次带来的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哈，现在还送泵头啊，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非常合适。下单再赠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洗发护发啊，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很强烈，头发一定要注意保护。卡诗那作为法国高端的美发产品，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次的清洁头皮，洗发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天那种油头尴尬。本次1000毫升大容量装，年终大促299。那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来兼顾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之后呢干涩打结情况。使用之后呢，发根也会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下送80毫升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这次带来的卡诗洗发水呢，一共分为5款配色哈，每一款都对应专属的功效，精准解决不同头皮发质问题。比方说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等等等等。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状况来随意自由挑选，我想每个朋友都可以选到新一款。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给自己的头发一次专业的呵护，趁现在年终大促，这款卡诗洗发水您赶紧入手吧。

像是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SK-II、赫莲娜等等哈，你所知道的大牌呀、全都有，而且全部是买一送一，而且送的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王炸护肤好物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了，这可是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啊，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本次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正装30毫升，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共60毫升。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啊，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正的全年超底价。那除了重磅主品呢，还有超高性价比的福利小样组合 SK-II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次呢直接带走3支。神仙水的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护肤都超合适。3支正装规格小样，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重点提醒大家啊，本次全部都是咱们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的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洗头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湿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每天和你分享经典好歌哈。经典的熟悉的歌曲有时候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放松的，现在经过一上午的忙碌，也确实需要好好的在歌曲当中缓解一下压力。其实呢，很多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也是可以多少的反映我们压力的一种状态的，比方说打字。研究发现，压力大的人呢，打字常常会犯错误，停顿次数也更多，而放松的人打字所花的时间少，停顿次数也少。这是因为当压力来的时候呢，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驱动人们去应对它。当面对多维压力的时候，人除了手中的工作，还需要同时考虑忧虑很多事情，所以呢，容易注意力分散，鼠标键盘的使用频率就有可能无意识的增加，同时错误率也会升高。你越想往前赶进度，有时候鼠标键盘反而越是给你找麻烦，这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如果下次你发现自己的鼠标啊总点不上，还总是打错字，不妨就先不要继续工作了，起身离开工位休息一下，不妨听首好歌来放松一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

0: 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好歌呢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的商城闪电优选也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本周除了带来众多的大牌美妆之外，更是全新上架了一款生活当中啊喜欢听歌的朋友必备的听觉神器，那就是一款来自于幻想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这款耳机可谓是颜值质感双双都在线，震撼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而且现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要89块钱，质保一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真的是人手一个，生活必须。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听音乐听歌的习惯，但是有些耳机痛点，比方说入耳，耳机呢戴久了耳朵会疼，跑步就会掉，地铁呢还容易断连等等。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款幻想 A12 的耳夹蓝牙耳机，不入耳 C 型的耳夹设计，不挑耳型，跑跳通勤都非常稳，而且呢是奶白镶金配色，上耳之后呢就像是一个精致的小耳饰一样，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非常强，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也非常给力，还有充电仓超长续航。另外重点来了，年终大促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仅仅需要89块钱，还享受一年质保。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早买早享受，89块钱哈，解决通勤运动所有耳机痛点。关注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生活必须人手一个，抓紧下手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14:00。

夏日是炎热的，也是清新的，换个角度看，或许就能和美好碰面了。周二工作日的午后，这里是音乐随心听，我是正在陪你听歌的胡杰。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有一种独属于黄绮珊的温柔，能让她褪去往日的霸气。一首娓娓道来的梨花又开放，唱尽对母亲的满怀深情，那是对爱的牵挂，那是故乡的回忆，这种感动适合闭眼聆听。

0: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大雨倾盆，这些都是夏天应该有的样子哈。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就上架了很多款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满足你的夏日刚需。那说到夏天的皮肤护理，夏天出油出汗比较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所以呢清洁产品非常重要，温和洗去油脂和污垢，给皮肤一份清爽的通透感。本周商城就为您带来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清洁加上修护双向兼顾，添加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告别了粗暴强力清洁，深层次的溶解面部多余的油脂、毛孔垃圾、防晒残留、空气粉尘，控油维稳，不破坏原生的肤质。另外，这款产品当中呢，纯氨基酸复合配方更加温和，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晒后敏感期、换季比较敏感的皮肤、医美之后的皮肤都可以放心使用。洁面同时修护受损屏障，舒缓晒后泛红燥热，洗完之后呢，皮肤水润舒缓。这款新版的海蓝之谜璀璨洁面125毫升正装两支，专柜原价要1800块钱，现在在商城到手只要3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的新版的璀璨洁面乳，夏日早晚双重清洁刚需的一款洁面乳哈。早上起床洗出夜间油脂，晚上洗呢防晒彩妆二次清洁，效率直接拉满。这款产品不需要起泡吧，一泵就秒出云朵一样的绵密奶泡，软糯细腻不搓肤，上脸之后呢温柔包裹皮肤，带走表层的油脂与防晒残留，洗完之后呢一点不会紧绷，也不会拔干，不假滑，告别夏天的洁面之后干涩起皮、面部紧绷等等不适的感觉。海蓝之谜新版的璀璨洁面乳正装买一送一活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两支12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可以说是打了2.2折呢。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夏日洁面刚需产品，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乳抓紧去下单吧。

这段时间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动不动就30多度的高温，出门晒一会儿就浑身冒汗。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天一热就心烦上火，吃饭没胃口，想要吃点冰冰凉凉、清甜解燥的鲜果呢？那今天必须给大家安排上夏天的降火水果之王，妥妥的果中贵族——泰国老树山竹。爱吃水果的听众们都清楚，吃鲜果吃的就是一口时令和新鲜。咱们这批山竹刚刚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是正宗泰国老树直供，和市面上那些小树速成果口感品质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闷热的夏天来上一颗，从头到尾都觉得清爽，燥热感一下子就消失了。而且山竹本身就是夏天绝佳的降火好物，里面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还有钾、镁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平时大家去超市、水果店买进口山竹，一斤轻轻松松就要40多块，买上几斤动辄100多，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今天依托咱们广播专属福利，港口一手货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给咱们听众争取到了专属的秒杀低价。首先是性价比之王，3A 规格，单果重量60到70克，果肉饱满，家庭日常吃刚刚好，整整5斤净重。今天专属的秒杀价只要99.9块。想要果肉更大，吃起来更过瘾的5A 大果，单果足足80到90克，果肉肥厚超多，3斤装仅需69.9块。直接囤5斤装也只要109.9块。划重点了，所有规格全部都是净重发货，没有箱子，没有冰袋凑重量，全程顺丰冷链包邮直接送到家。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不管是自家囤着解暑，还是走亲访友拎一箱山竹，高端体面又实用，夏日送礼再合适不过了。想要薅这份新鲜水果福利的听友，操作特别简单，不用复杂链接，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能直达下单页面。时令鲜果库存有限，这批现货清完，下一批就要等很久了。爱吃山竹想要夏日解暑鲜果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把这份满口清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热辣夏日，肆意美丽，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大牌美妆买一送一来了，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低至2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娄真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美妆折扣盛宴终于是开始了。这次啊，咱们闪电优选呢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10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

美妆全年超低折扣，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SK two、赫莲娜等等啊，全部都有，而且啊，全部是买一送一，送的还都是正装哦。您现在呢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看一看。夏天护肤啊，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呢，就是全新升级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专为春夏肤质设计，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啊，防止晒黑晒伤，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的多重功效，日常通勤、出门游玩都能够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本次闪亮优选年终大促超级福利，50毫升正装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啊，专场特惠价仅398元，对半砍的低价，闭眼囤超划算。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重磅来袭，同样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的规格啊，直接到手2支。 CPB 洁面是贵妇洁面标杆，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面部的油脂、灰尘和彩妆残留，洗完脸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滋养肌肤，适配所有肤质，便携小样出差、旅行、补妆使用都超方便，方便，两套到手啊，仅需99元。重点提醒大家哦，本次全部都是年终大促的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库存有限啊，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还有像雅诗兰黛小棕瓶、赫莲娜黑绷带、娇兰复原蜜以及兰蔻大粉水等等大牌美妆。您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进入闪亮优选年终大促专区，秒抢白菜价，手慢无哦。

0: 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

0: 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北京时间1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蔡依林的经典歌曲《日不落》是很多人的 KTV 必点曲目吧。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又好听又朗朗上口，学生时代街头巷尾循环播放，是青春的记忆。这首歌曲有传统情歌的意境，却用舞曲的方式来表达，感觉不搭调，如果改成慢版演绎，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感动。好在有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诠释，有着不一样的味道。一起来听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最近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盛夏高温真的太考验头皮状态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头皮疯狂出油出汗。早上刚洗干净了头发，中午就贴头皮扁塌，油乎乎的，特别显邋遢。不少朋友都被夏日油头问题困扰，对吧？想要从根源改善头皮细腻，选对洗护产品特别关键。今天沈黎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

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终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闪电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计划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洗头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湿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带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 C 型耳加蓝牙耳机，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搭配 C 型耳夹结构，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夹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不入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加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左边属于青春期的歌，当年也是红极一时，每当这样的旋律响起，满满回忆的偶像剧代入感。甜心教主杨丞琳的成名曲左边至今无人超越。当年和你一起听左边的人，如今还在你的身边吗？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我喜欢你快乐》，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咱们的节目又开始了，我觉得这首歌还比较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主题，对吧？我们就希望大家在三个小时的，晚高峰的时段，每一分钟都特别的快乐。
0: 哎，那这个昨天应该是中考也结束了哈。
1: 哎，
0: 随着中高考结束，这第一波出去玩的听友们，我估计已经是踏上行程了，对吧？
1: 让这个中高考的学生先快乐起来。
0: 接下来呢，端午小长假啊，还有再接下来孩子们的暑假，我估计大家其实现在都在盘算着、计划着该去哪玩啊，怎么安排呀、啊、什么的，对吧？
1: 对，咱不还给大家准备了行程。
0: 那当然是。说到旅行呢，我觉得每个人侧重点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把这个钱呢花在比如说住宿上啊，我得住宿住得特别好，然后我住得好我才能玩得好嘛，对吧？
1: 是。
0: 有的朋友呢说不行，我得吃得特好、
1: 哎、
0: 我就各种去找当地的美食，哪怕贵啊，哪怕就是说那个需要排队或需要提前预约，我都把这精力花在这上面。还有的朋友呢就是哎，我觉得我一定要去打卡一些景点，这些景点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就是还有的朋友呢就可比如说我坐这个高铁呀、
1: 嗯、
0: 到当地的车呀什么的、
1: 就是、
0: 我得要求高。
1: 他对于行要求比较高、
0: 啊、
1: 一个是我不会坐那种特别早或者特别晚的，就是时间点不
0: 好
1: 的这个航班或者是这个车次。
0: 嗯，
1: 另外就是但凡我要能坐一等座我都不坐二等座，
0: 对
1: 吧？有的朋友确实每个人这个点关注的点真的不太一样啊。
0: 是的啊，其实呢预算相对固定，但是侧重点完全不同，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旅游的这个你的体验成功与否其实取决于你比较看重的这个点到底满没满足你的需求，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每个人在自己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开支或者他这个预算他怎么分配真的不太一样。
0: 嗯，
1: 我们今天不妨就听听大家怎么说，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更多的思路。哎，他为什么把这个点放在那个上面，完了之后能获得什么快乐，对吧？
0: 是的、啊、
1: 我们听一听大家的说法。
0: 今天就来聊一聊假期出游啊，你更愿意把这个预算的大头花在哪项开销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
1: 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们现在微信平台上啊，还真的有特别的人。
1: 我们想过很多的，比如说预算大头你会花到哪儿啊？这六六说的这个我真没想到，他说我一般还没出门呢，会接睫毛呀，买新衣服啊，预约旅拍呀，就光这花好几千啊。
0: 就是、先做准备工作。
1: 对，他说我全是为了拍照的前置消费，我是比较注重出片的那种，所以这才是我支出的大头。
0: 我想到的这个准备工作呀，就是无非就是买点旅行当中能用到的东西，比方说这个什么就是。什么纸巾呐、湿巾呐、那些，对对对，用品，对，没想到他会就是为了这次出行。买一些这个衣服，包括他的一些装饰什么的，
1: 我能理解啊。比如说去海岛，我得买各种各样的长裙、彩色的啊泳装，对。然后呢，去到比如说像新疆啊、西藏啊，我又得搭配上漂亮的冲锋衣啊，就那种
0: 买个
1: 工装系列的啊，
0: 买个纱巾就行了。
1: 嗨。就是可能根据你去的不同的地方，包括景致的色彩，它要进行搭配。他说这才是他的支出大头，这个是我真的之前没有想到过。
0: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特别啊。像，肥说的这个，他我觉得就比较正常了。他说我出去最大的开销不就是车票跟酒店吗？每天吃饭，那他肯定也得吃当地的特色，但是这个应该都还好。不会去特别特别豪华的那种饭店，对吧？
1: 啊，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说快乐是免费的，特别快乐就要花钱了。
0: 嗨，说到这个吃吃吃，我倒是真觉得，就是大家去到外地，去到这些地方，当然他每个地方都会有这种中高档的餐厅，对吧？
1: 啊，
0: 其实包括当地的特色，但是我倒是觉得必须得去到那种，我们说它叫苍蝇馆子也好，叫社区店也好。才是真真正正的地方美食，
1: 就要吃到老百姓平时吃的，在当地生活的人他会吃到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其实真花不了太多钱。
1: 但说实话，其实你在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花费还是比较长的
0: 啊。那是那是，你得做攻略。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吃那一家店，你还要从这儿专门要走一个路线，可能还不是特别近，而不是说，哎，我就在附近随便找一家就行了，对吧？
1: 而且往往这种店会比较食客比较多，你还得等一等，
0: 还得排队，
1: 对，
0: 还得排队。
1: 所以你看，就是旅行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满足感来自于很多微妙的啊小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声啊，这个说到这个旅行了，这个提前准备好你出行要带的东西。一定不能忘，特别是现在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个卡诗洗发水啊，现在给大家赠送一个80毫升的小样，你出门就带上这个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哈，
0: 对吧？
1: 我觉得刚才尤其像刚才那位想要出片的姐妹们啊，我觉得你的发丝飞扬起来得是特别好看才行，对吧？
0: 以前吧，我也不是特别在意，我现在觉得这个洗发水跟洗发水啊，
1: 还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咱们出门就是酒店，它也会准备，但是呢。就是大部分酒店那个洗发水啊，还是跟你平时用的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1: 是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瓶装，而且送泵头，现在只要299啊，下单呢会再赠送大家80毫升的小样一瓶。其实入夏之后呢，卡诗的活动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几次了啊，因为夏天这个爱出油出汗，尤其你出去玩，可能加上环境一改变，你的头发也会变得跟原来的发质都有点不太一样，对吧？
0: 是，
1: 大家也洗得比较勤，所以呢，更需要一款温和修护而且非常清爽的洗发水。那这个卡诗大家也知道，它配方特别的专业，而且呢又非常的温和，它能够深度的清洁咱们头皮的油脂，完整这个一整天洗完都特别的清爽，而且它还能够养护发丝哈。
0: 是，而且咱们还给大家准备了5个款式，它里边啊还各有侧重，控油啊、强韧发根呐、或者是修护啊都有，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就可以。咱们这个1000毫升现在只要299，之后下单还赠送80毫升的小样。说真的，你这个1000毫升，你要出门它就没法带，
1: 对，
0: 太沉了。再分装的话也很麻烦，还不如就带上这个80毫升的，出门这么几天，我觉得都用不完。实际上，
1: 而且其实卡诗平时卖的真的挺贵的哈，2991000毫升，还能再送80毫升，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日香港上映。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庾澄庆，对你爱不完，大家对我们也爱不完啊！我们视频直播开启了，有没有想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直播，扫码就可以进入。我们又开始聊世界杯了，
1: 哎呀，对，如果喜欢的球迷可以进来聊聊天啊。当然，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一个直播哈，要跟大家分享。当然，到了今天是6月16号了，大家算算这个日子啊，咱们年终对不对？
0: 那个中啊，
1: 大促啊，
0: 中间的
1: 中啊，
0: 嗨
1: 嗨。年终大促就必须得拿出诚意来，所以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活动哈，就是大牌美妆买一送一的活动，这个折扣盛宴聚会到底，正品保证，而且是低至两折。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好物呢？我们要特别连线一下我们节目的第三位主持人，其实就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0: 哎，老朋友，
1: 哎，
0: 娄真老师。
2: Hello，Hello，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没错哈，大家期盼已久的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又来了。
0: 哎，
2: 这次呢，咱们也是专门为大家甄选到了十几款国际畅销的大牌美妆，而且是全年的超级折扣，像是海蓝之谜呀、啊、雅诗兰黛呀、啊、兰蔻啊、SK-II、赫莲娜全都有，而且这次我们全部是买一送一啊，送的还都是正装。您现在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提前进入到我们年终大促的专区去瞧一瞧看一看。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明天上午的7:30，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年终大促的专场直播哈、啊、大家也可以明天上午7:30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大促都有哪些好物啊。那今天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吧，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王炸的护肤好物，也是无数明星达人无限回购的，就是咱们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了。这可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哈，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呀，还是熬夜导致的肌肤暗沉粗糙、细纹干纹滋生，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而且本次呢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啊，正装30毫升，咱是买一瓶送一瓶，直接呢是到手2瓶60毫升，专柜这一瓶就1000多了。今天咱们专场双瓶到手，仅需558元，真的挣的是做到了全年的超底价了。那除了咱们这个重磅的主品呢，咱们还有超高性价比的一些福利的小样组合，比如说咱们 SK-II 的神仙水的30毫升的小样，这次啊，我们是直接一次让您带走3支。神仙水核心成分赋能，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暗沉粗糙、闭口的问题，提亮整体肤色，日常湿敷呀、日常护肤呀都是超级合适的。而且呢3支小样的规格哈、啊、专场秒杀价仅需119元呀，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啊、本次呢咱全都是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专场福利，而且是正装直送啊，所以呢库存有限，咱们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啊。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冬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的复原蜜，还有兰蔻的大粉水等等这个大牌的美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区，咱去瞧一瞧看一看哈。明天上午的7:30，我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直播和您不见不散哦。好的，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娄真啊，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首先可以关注到我们这次的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其实今天咱们讲旅行嘛，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0: 是
1: 孩子们出去呢也可以用自己的小小世界来拍下自己喜欢的照片哈。
0: 对，咱也不能光给自己准备，你孩子出门你也得给他把东西备全了。我觉得这个儿童相机就挺好，你看它虽然是儿童相机啊，但是它里边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哎、
0: 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都是齐全的，还送那个硅胶相机保护套呢。
1: 嗯，同时呢这个呢是有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啊，就孩子用起来也放心，眼睛是没有问题的哈。那高清前后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能支持，还带后置的补光灯，就是天黑你也能记录下来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来买到我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了。现在是这个王子蓝、公主粉两色可选，而且我们是直接跟这个品牌合作哈。那目前的价格呢只需要99元。 元，在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哈。
0: 这专柜售价小300块钱
1: 的，
0: 咱们现在只要99给您包邮到家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萧敬腾，海鱼店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啊，离着这个暑假也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来问问朋友们，就是一到假期大家出游的话，你一般会把这个预算里边的大头花在旅游的哪项开销上？可以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
1: 刚才呢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奇经踏浪大胡子，然后胡还有好几位都说必须花在吃上呀，必须在吃上花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收到了许久未见的奔跑的小作文，对吧？奔跑给拆解了一下哈，让帅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他说呀，这个吃住行这块他更侧重吃，就是行吗？以高铁为例，反正一等座二等座同时到达啊，对我来说只要不严重的影响休息就 OK 了。住，哎呀，他说酒店不就是住那一晚上两晚上的临时的一个住所，干净卫生，没什么异味啊，相对来说安静，哎，都一样。吃他说就不一样了，我出去旅游除了用眼睛看，最重要的就是用味蕾去感受啊，用眼睛去欣赏各地的风土人情，用舌头体味独属于当地的味道，这才是旅游的精髓。其实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也经常在节目里说，我说现如今服务业非常的发达，我们不离开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川菜、粤菜、东北菜，这个新疆菜，对吧？现在我前两天去这个外地，发现还开了很多的藏餐馆，都能吃到，都能吃，但是呢。就像是奔跑说的这样，独属于当地的味道，可能就这个东西你能尝能干嘛，但是你要吃到它的精髓还是要去到那个地方，
1: 是
0: 一离开那个地方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变化。
1: 奔跑最后一句话总结得特别好，他说用吃的方式体验，填一下一方水土到底养育出怎样的一方人。其实这个还是能够在这个美食当中有一窥究竟哈。
0: 但是你一天最多就四顿，对吧？
1: 也不见得。
0: 早餐
1: 啊，
0: 午餐、晚餐加个夜宵吧。
1: 哎，下午茶，然后brunch。
0: 天哪，
1: 什么的，这加起来六顿了吧？
0: 他也不年轻了，他也。吃不动。
1: 说到咱们出去玩这个花销的侧重点，我觉得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跟着我们出去玩呢，你就可以全权交给我们了，对吧？
0: 哎，对了，跟着我们出去玩你也都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咱们带着大家这个吃住行这块全都是包了啊。新疆的行程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说了，就六月份都已经爆满了啊。大家现在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去到新疆的话，七月份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7月5号、7月8号、7月10号，这几个时间点我们都有这个八天七晚的行程，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报就可以了。
1: 没错，这次呢还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独库公路、萨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和独扇子大峡谷，以及什么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天山天池，咱们八天是畅玩这个伊犁北疆的精华哈。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就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了。
0: 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您关注了之后，底下有对话框，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都可以。这个先看看行程。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想咨询的，或者说想这个赶紧把这个名额锁定，您就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刘惜君夜来香啊，这个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在互动相关的内容，而且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 GM 这个，我觉得是个好问题啊，是个好问题。他说这个我跟妻子之前呢经常特种兵旅行，因为请假的时间短，又想去看更多的地方，所以说一定要住得舒服啊。我这个很理解，你只有住得舒服了，第二天才能特种兵，不然的话就特种不了了，
1: 达不到啊。
0: 哎，景点上吃的话多尝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啊，也没有特别在意。他说自从有了闺女之后啊，这一年多也没出去玩，正好想问一下大家，你说这一岁多的孩子想带他出去旅游用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一家人又不会特别累，怎么出去玩比较好呢？
1: 我跟刘帅呢，就我们俩仅有的经验啊，就这个一岁多的小朋友，你最好就是自驾出行，因为首先你时间可控，
0: 对，
1: 对不对？孩子啊，包括路上你需要带东西特别多，
0: 对，
1: 什么奶粉啊、尿不湿啊，各种孩子需要用的东西真的很多。
0: 你如果说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就来回转运，对吧？你就很麻烦，你就不好带呀。
1: 而且孩子，你比如说他睡觉的时间呢、什么的，他跟咱们成人还是不一样，尤其是一岁多，对不对？你这个还是自驾出行比较方便一点。当然就是旅行的半径就决定了你可能去不了太多的地方，
0: 对，就是不能去特别远的地方了啊。阿峰说更注重玩的质量，兼顾老人小孩的综合体验，我自己就注重吃老北京的豆汁儿，我以为跟我家小时候豆腐的那个豆汁儿一样，结果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啊。日照的豆腐卷子，哈城就哈尔滨的红肠，广州的肠粉啊，日照的豆腐卷子还这么有名吗？这是
1: 可能是因为
0: 啥样的？
1: 我估计对阿峰来讲啊，他平时没有吃过，他突然觉得哎还挺好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0: 对，广州的肠粉确实是要
1: 确实
0: 尝一尝，包括他的那些冰室的那些甜品什么的啊，确实是不一样。
1: 小满说，哎呀，建议刚才咱们的 GM 带孩子去挖沙子，一挖一个不吱声。
0: 那就是去海边嘛。
1: 但是也分小孩啊，就是我儿子小时候就完全接受不了脚站在沙子上的那种感觉。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0: 是是是是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到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说说就是假期出游你更愿意把预算大头花在哪项开销上。咱很多朋友都说出去要吃美食，这光吃也不行啊，咱得整点小酒啊，朋友们。
1: 对，你看刚才阿峰还有一句呢，说出去玩必须带上这个随身的是陈阿炳的鸭架，这就是配酒最好的，对吧？
0: 是啊是啊。到了哪儿咱得来点喝的助助兴。
1: 不过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酒它有点贵耶。
0: 贵吗？
1: 原价有点贵啊。
0: 原价有点贵，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还可以，还可以啊。就是今天给到的是五粮液的58度原浆酒，酒精度数就是58度。
1: 58度。
0: 它的建议零售价呀，一瓶就1400多一箱。小6000块钱确实比较贵，但是呢咱们现在有一个内购价格，799就能到手一箱，1499两箱8瓶，这样的话单瓶啊也就100多块钱
1: 那还是合适，
0: 对吧？
1: 那100多块钱是可以带上的哈。那其实接下来你看，比如说咱们端午节就要到了哈，还有呢放假的时候大家总得同学呀朋友之间聚会什么的啊，这聚会呀孝敬长辈啊往来呀什么的，这个酒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咱们这款五粮液总厂出品的这个58度的高度原浆酒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哈。重点是呢单瓶到手咱们是187元的官旗破价机制，618的限时开放，只是在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五粮液三个字，现货不多，物流呢也是这个比较紧张，所以大家赶紧的来下手啊！五粮液，发五粮液三个字啊！说到这个懂白酒的，我是不太懂啊，是不是这个度数越高，酒体杂质就越少？
0: 是，我反正是看着听着大家说，还是喜欢高度的朋友更多一些。高度的酒它确实是说这个酒体杂质越少，风味浓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收藏价值。那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明显的就是高度了，58度了，朋友们。
1: 对，
0: 那绝对是高度酒了啊！
1: 就是很多老饕 高们的终极追求就是这种酒哈、啊。每瓶呢都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高度的纯粮原酿，每瓶呢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又经过了4年沉淀，达到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哈、
0: 啊。对，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五粮液啊，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您回复五粮液，瓶瓶保真，而且可以开全国联保发票啊，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
1: 是的，数量不多，因为老酒大家知道存货不多哈，大家赶紧的发五粮液三个字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本月起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协会发文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分类管理基础上，按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不得单独使用艺名。洗头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湿发时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郑伊健老友万岁啊，咱们这儿老朋友多，新朋友也不少，还有朋友刚进到直播间说对不上人儿。
1: 哎，那个帅说怎么对不上呀，
0: 一男一女这还对不上
1: 可能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哎、
1: 大家想看直播的话发直播的话呢，发直播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
0: 是
1: 聊得很嗨的是这个我们的旅行，哎，大家这个花的钱哪边大头呢，你会选择在哪个方面啊？
0: 就是马上到暑假了，说真的现在咱们暑假出游的这个怎么讲呢，这种计划现在也该列上日程了吧、
1: 嗯、是
0: 还有半个多月啊，那平时大家如果是假期出游的话，你一般这个预算里边大头都会放到哪项开销上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我们刚才给那个 GM 呢来推荐了一下，说就是小朋友们一岁多，如果带着孩子出去还是自驾比较划算哈。咱们的陈默西就说，说我总结的其实自驾才是最省钱的。
0: 哦、
1: 说跟团游啊，常有隐性消费，自驾呢全程自己做主，只花必要开支，沿途美景随时打卡，省钱同时能够玩得更尽兴一点。
0: 是，但是我们也刚才也说了嘛，自驾其实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半径还是受到影响、嗯、对吧，因为你开车的话，首先说你这个时间啊，它肯定它再快它也不如这个飞机跟高铁嘛、
1: 哎、
0: 对吧，所以说呢你这个假期如果说时间有限的话，自驾就只能是去周边的地区了。
1: 甜甜酱说远途机票路费啊是占大头的啊，
0: 是
1: 周边出行呢就放开吃逛买，到头来呢这个花销总会卡在3000档这个价位上上下浮动。他说3000以内啊，你这个旅行大体的体验平平，一旦突破这个预算的门槛，整趟出行质感会迅速飙升。哦，真的吗？
0: 还有这个说法
1: 哦，我真的是同意。
0: 不是这个几千几千的，不应该跟那个距离啊什么的有关系吗？对吧？
1: 他说的就是，人家说了，远途就是机票站周边行啊，他的意思、
0: 啊、周边
1: 也是自驾周边啊。刘先生也说，觉得出去玩最大的支出就是路费。你看刚才咱们这个甜甜酱的这个卡3000啊，就是说，实际上什么样的体验，你只要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阈值，它可能就会。特别不一样是吧，
0: 怎么突破呢？
1: 嗯，
0: 那得不得是把在其他事儿上把这个钱省下来，朋友们这样的话你假期就可以突破了呀。
1: 而且你看，就比如说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也是这样哈，就是你说洁面，你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也有，几百也有，上千的也有、
0: 嗯、是
1: 那个它为什么都不一样呢？你只有突破了这个，比如说你买到了500块以上，买到上千以上的这个洁面，你才会觉得哦，这个洗面体验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不用花这么多钱了对吧。
0: 是，今天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洁面125毫升的正装，朋友们到手两支多少钱呢？只要399，专柜原价要是两支的话得1700-1800
1: 了，大好几，对、
0: 哎、
1: 嗯，所以说就是这个洁面呢，为什么它会卖得这么贵呢？它是零酒精、零色素、零刺激性添加剂，各种肤质都可以用，还有它添加了跟经典面霜同源的奇迹活性精粹，纯氨基酸复配温和的这个配方，所以大家用起来呢就是很舒服，而且呢它还不用再单独卸妆了，用这一支啊就可以。比如说你看夏天咱们都涂防晒嘛，好多朋友还单独卸妆，这个不用，直接洗就 OK 了哈。
0: 嗯，洗完不紧绷，不拔干，不假滑，后续这个水乳啊精华的吸收率也能翻倍，皮肤更加的通透干净。也是考虑到我们说这个到了夏天啊，天热了之后其实洁面的使用也会更多嘛，因为你洗脸的这个次数就肯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给到大家一个125毫升的正装，直接就买一送一，到手两支这样的一个活动。两支之后啊399，那其实一支就不到200块钱啊。
1: 哎，是的，
0: 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给力了啊。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呢直接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2: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2: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3: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2: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3: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新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2: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童安格，一个人去旅行，让生活多点乐趣，那就得不时的出去走一走啊。
1: 哦，说到这个旅行的花销，你更愿意把这个最大头放哪儿呢？咱们非专业汉语法学家他说，出去玩最大的支出必然是车票跟住宿啊。现在除了这俩呢，还得再加上一个景区门票，动辄就是100起步了啊。但是最坑的是呢，感觉有的景区啊就把这个检票口修的离主景区得10里地，然后你就必须得坐它的景区公交。
0: 10里地这都是近的。
1: 少的，对、
0: 哎、
1: 对对。
0: 这一坐上那个大巴得开一个小时才能到。而且这个费用也不少。
1: 那对你这么一说是的。
0: 那个稻城亚丁景区就是因为这个上了热搜了嘛、
1: 哦、
0: 啊，确实他这个坐的时间是挺长的啊。
1: 对，
0: 当然了，这个出去玩还有一个开支就是吃吃喝喝，对吧？
1: 嗯、
0: 吃要吃当地的这个美食，但是喝呢，可以喝上我们这儿的老酒，
1: 哎，
0: 带着就可以了。
1: 对，刚才我还觉得这老酒一看五粮液股份58度原浆酒、哎，大家猜猜多少钱，对不对？
0: 咱就说这五粮液，你说你要到当地买。它能有我们这便宜？
1: 那当然绝对不可能啊！
0: 是，
1: 因为它的这个建议零售价就是扫码价嘛，是每瓶呢1495，这一箱就将近6000块钱了。包括你在某东上去看它的旗舰店，也是卖到1000多一箱四瓶啊、
0: 哎，
1: 对吧？咱们现在呢给到大家是799元一箱，然后1499元两箱8瓶，这单瓶大家算算就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合适。而且你买到的是五粮液的58度的高度原份年份的原浆哈，而且是这个限时一折破价的一个活动哈。
0: 而且呢，咱一方面是说出去玩啊，这个另外就是马上就到端午节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周末不就是端午节吗？端午节咱也得假期咱也得回家这个看看爸妈，团圆团圆，这个时候咱也不能空着手啊，
1: 是
0: 对吧？带上这么一箱其实也就够了，一箱是4瓶，两箱8瓶，你看你带回去一箱，自己留一箱，一共才1499嘛。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都给到大家的是五粮液总厂出品的58度的高度原浆酒，而且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哈。单瓶到手呢187元的一个官旗破价机制，只是限时开放，就是比较少的存量啊。大家发五粮液三个字，发五粮液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这个五粮液，咱们。平平保真，而且呢能开全国联保发票、
1: 嗯、
0: 而且这个关键是就这个优惠，这个量能够买到的这个量不多啊，不多，我们就是在这个618之前限时开放，所以说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是的啊，大家能买这个就能多囤就多囤点，因为库存不多，等着再想买的话呢真的是不是特别好找了哈。
0: 嗯，
1: 我们的微信平台你直接发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这个买到，而且趁着我们今天是第一天给大家来分享，
0: 对
1: 它那个库存相对来说还比较充足一点啊，吃着还有赶紧买、啊、
0: 而且你今天下单正好端午节能用上啊，
1: 是的，
0: 对吧？因为距离端午节还有那么3-4天、
1: 嗯、
0: 3-4天、4-5天的时间。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是请大家来说说这个假期旅游，你一般这个大头都会花在哪项开销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咱视频直播也是实时在线直播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个直播，回复个直播之后呢，扫码可以进入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草蜢宝贝，对不起，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说对不起，说啥也没用了。很多球迷昨天，今天凌晨吧，看了比赛都非常的伤心啊。就是这个西班牙跟佛得角的这个比赛，因为很多球迷赛前真的就相信西班牙必胜啊，
1: 是
0: 吧？
1: 就谁能想到西班牙跟佛得角他能踢成0-0？
0: 对，
1: 这个好像是很难在赛前
0: 别说0-0了。你2-0都觉得不太对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比赛，今天早上出门上班，估计感觉这天气都凉爽了不少。
1: 嗨，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早晨这也都比较平淡。
0: 是，就是
1: 是吧，
0: 就是他这场平局开了头之后啊，谁能想到就是今天早上到今天中午的这几场比赛全都是平局，0-0、1-1、1-1、2-2啊。行吧，过去就过去了，咱们展望一下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哎，明天这个说是世界杯小组赛，迄今为止含金量最高的一天。
1: 为什么？
0: 姆巴佩、梅西、哈兰德三大顶流全部都要这个跟我们来见面了。
1: 分别就是凌晨3点的法国对这个塞内加尔的这一场。
0: 对呀、姆巴佩嘛。
1: 对，然后6点挪威和伊拉克的比赛，以及9点的阿根廷跟这个阿尔及利亚，还有12点的奥地利和约旦
0: 的比赛。
1: 哎，
0: 就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你看这个亚足联的球队啊，前面6支都是第一轮保持不败。
1: 哎。
0: 就是明天呢还有两支球队要亮相，一个就是这个伊拉克，一个就是约旦。我觉得伊拉克还好，就是他这个就是伊拉克这支球队，他在这个大赛上的表现啊还真都不软。
1: 嗯，
0: 那最后这个压力可能就给到这个约旦了，最后出场的第8支出场的这个亚足联球队啊。
1: 对，而且呢其实从今天明天凌晨到明天白天的这些比赛，就大家看很难预测啊，就是
0: 没底，
1: 很没底，
0: 看谁都能拿分。
1: 尤其是在今天出现了这个西班牙和这个佛得角的0-0之后，
0: 对，就是看这个
1: 不知道怎么办，
0: 强队也不强了，弱队也不弱了，这怎么猜，你说。
1: 所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我觉得，是不是？
0: 是。那关注完了世界杯呢，给大家也关注一下这个网球赛场啊。 WTA250 诺丁汉站的首轮，郑钦文4-6、7-6、6-4逆转战胜了萨卡里，迎来了本站的开门红。其实我那天还说呢，我说郑钦文现在处于一个生涯的低谷期，他每一次只要他能战胜跟他排名差不多甚至比自己排名更高的选手，对于他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这个萨卡里啊，他的世界排名目前在40位左右吧，或者是40多一点，那对于郑钦文来说能战胜他已经很，因为郑钦文现在排名都100开外了，因为老是输嘛最近。所以说我觉得这场胜利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1: 好了，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别忘了去领一下平安好车主的6月会员礼包哈，因为每个月都跟大家提醒，因为这个礼包里面还是挺实惠的。
0: 是，
1: 你像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的到站加油券10元起，新能源的充电券以及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视频会员月卡以及9.9衣鞋清洗，还有9.9的5斤大米，包括另外的这个8元的代驾券呢，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是可以选择的。
0: 是海量的福利啊，海量的福利 N 选一，大家自由选择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3个字好车主，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啊，这个咱平时在咱们那儿早上吃个豆浆油条没问题，这要出去旅游到了外地可不能再吃豆浆油条了，
1: 得吃当地的了，
0: 得吃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对，我们今天说你出去旅行的话会把这个大头花在哪儿呢，就是你更愿意把钱花在哪儿。金穗说我好久没来了，我更愿意就是在这个住宿方面多花钱。
0: 嗯，
1: 对，住的舒服还是很重要的，
0: 你住的舒服第二天才能玩得开心嘛。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每个朋友的选择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个说到这个出去玩，哎，可能很多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然后说到买美妆，大家呢在我们这儿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吧？
0: 是，你出去玩也得带上你平时用的这些美妆产品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可以借这个机会选购一波。
1: 哎，我们又有一个这个年终大促了，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震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这个年终大促到底有哪些惊喜呢。
0: 有请。
2: 刘嘉玲好，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终于是来了哈。咱出去玩的时候，咱这个必备的护肤品美妆品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这次呢，咱们的年终大促啊，不仅给大家安排了买一送一的这个超值折扣，同样呢还有一些精美的大牌的小样组合，非常适合您出去旅行啊，包括假期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非常便携非常方便哈。像这个海蓝之谜呀、雅诗兰黛呀、兰蔻 SK2 赫莲娜，咱这个大牌都有啊，肯定有一款是适合您的。而且呢买一送一，送的都是正装哈，不是中样和小样哈。您现在就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年终大促的专区去看一看。要提醒各位了哈，咱们明天上午的7:30，我们的主持人李萌和 Jack 呢将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年终大促的专场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公众号发送秒杀哈，提前呢预约一下直播间，不要错过了啊。那如果说这个众多的大牌里让我推荐的话哈，我首先要推荐一款防晒，因为夏天护肤这个防晒绝对是重中之重，而且马上就是放假了嘛，对吧？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去海边度假呀，那肯定是需要防晒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就是咱们全新升级版的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同样它也是专为这个夏天的肤质设计的哈，是全网公认的全能防晒，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油腻，不搓泥，不假白，不仅能够强效的抵御紫外线，防止晒黑晒伤，而且还能够抗氧化，抵御光老化，兼顾防晒、养肤、隔离多重功效哈。您日常通勤呀、出门游玩都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您的肌肤，并且本次年终大促的超级福利，50毫升的正装啊是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的大容量，咱们专场特惠价仅398元，非常的合适，这个绝对是夏天的刚需哈。建议大家呢趁着这波福利，咱多囤两支备着。那搭配咱们的王牌洗护好物 CPB 奢华洁面小样，这次也是重磅来袭了。这个 CPB 的洁面我们是很少做活动的哦，那这次呢，咱们同样是享受买一送一的福利。20毫升规格的这个中样，咱们直接到手两支啊，40毫升能用很长时间。这个 CPB 的洁面呢，也是咱们贵妇洁面的标杆哈、啊，泡沫绵密细腻，清洁力温和又到位，能够彻底的洗净咱面部的油脂啊、灰尘啊、彩妆残留。洗完脸呢，不紧绷不拔干，深层清洁的同时呀，还能滋养您的肌肤。适配所有的肤质，而且便携小样嘛，您出差呀、旅行啊、游玩啊，补妆都非常的方便，两套到手仅需99元。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哈，本次呢全部都是年终大促专属买一送一福利，正装直送，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哈，因为都是限量补贴库存的啊。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咱们还有雅诗兰黛的棕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娇兰复原蜜、大粉水等等吧，就是总有一款是您喜欢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区，提前去选一选挑一挑，如果您拿不定主意 OK， 明天早上的7:30您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场我们的 Jack 和李萌呢会给您做现场的解这个展示啊，到时候您再下单也不迟。好的，谢谢谢谢。
1: 嗯，好的。
0: 感谢楼真的介绍啊！大家其实现在回复秒杀之后，那个明天直播的那个链接就在那儿了，明天早上起来你就直接进就可以啊。
1: 对，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出行必备的一个好物，就是幻想 A122 甲款的蓝牙耳机哈。
0: 这个蓝牙耳机啊，现在就出门真的得带上，是吧？因为你说实话，你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什么也好，你在那儿外放，它不行啊，这个是吧？你想听个什么东西，看个什么东西，还是得带上蓝牙耳机，这个更方便。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也是发送秒杀就可以找到链接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只需要89元质保一年，同时呢有这个温柔奶白和香槟金配色，很好看的一款耳机，又非常好用，也这个是人体工学设计，夹到耳朵上还不会造成比如说耳朵疼啊或什么的哈。你放心，我们推荐的耳机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
0: 对，只要89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咱们还有一年的这个质保，大家放心的下单，放心的使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蓝牙耳机的链接了。
3: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Open your heart，
3: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000，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市国家速滑馆举办，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新增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3个竞技赛项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 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糖油混合物是高糖高脂加工食物，如油条、薯片、蛋糕、炸鸡、奶茶等。这类食物之所以会让人上瘾，是因为它们会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越吃越停不下来。 这类食物热量高，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多，长期过量摄入容易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和龋齿。日常饮食浅尝辄止，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选择健康的食物，并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 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4至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都对也都错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说这个出去旅游到底哪项开销是大头，这个没有对错，每个人真的会有不同的选择、啊、
1: 对，你会把那个愿意把钱花在哪儿呢？你看乌龟不会飞，说出门旅游啊主打就玩得开心，你玩好回来一算账呢，其实账面上的钱很好算的。

0: 账面下的钱根本算不清，路费住宿啊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大，你剩下的隐形消费才是最大的，每一笔可大可小加起来就非常多了。他说下次出门呢我一定得把钱管得紧紧的，
1: 是也不能
0: 但是他说不过这话我每次旅游完都说啊，
1: 你还要考虑个情绪价值不是吗？
0: 对，
1: 你花钱是花了，你买了开心了，朋友们。
0: 是，恩锤说每次带全家旅游回来，我都会带着孩子算一下咱们旅行的花销呀、机票呀、火车票呀、加油费啊、住宿费啊、门票呀什么的哈。他说我主要的目的是让孩子有这个财务管理的理念。
1: 你会算吗？我都没算呢。
0: 我也是。
1: 但是我觉得我倒是一个什么的，就是就不会有一些太多意外的，就基本上是可控的。
0: 但是我很理解乌龟不会飞，它的隐形消费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去到景点，现在有很多你会不自觉花的钱，比方说文创雪糕，你不得来一支？
1: 那个也没多少、啊、
0: 周边的这些你去趟迪士尼光那些周边你花
1: 了多少钱、啊、周边产品会有一些
0: 啊。吃饭对不对，这个吃点
1: 开心了再来顿夜宵，
0: 哎，这些都是一些你可能在之前没计划但是它都会消费出去的一些
1: 钱、啊、是这出门了基本上吧，我不敢说绝对，大部分多少都得超一点，对吧？
0: 是的。
1: 那超支的这部分怎么办呢？
0: 咱们闪电优选补回来呀、啊、你看我答的怎么样、哎、都会抢答了。
1: 都会抢答了。从咱这儿省出来，朋友们这就不怕超支了。
0: 经典面霜大家趁着有活动，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30毫升买一送一啊，一定要在这次活动当中抢到哈，发送秒杀到手呢两瓶只要558，这个你上哪儿找去啊？对不对？
1: 是是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咱们也是考虑到大家就是平时经典面霜到了夏天也得用啊，用的也不少，所以说咱们也是买一送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60毫升到手只要558，平时你可能30毫升就得1000多吧，对吧？
0: 对，所以这个活动呢真的不常有，而且它是这个老版的经典面霜，好多朋友都在找这个老版的配方，还有的话还有库存也不多了，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发秒杀，赶紧来入手啊！
1: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3: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4: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5: 北京时间19: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0: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20: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转跳。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1: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2: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1: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2: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1: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

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

0: 宝宝放心玩，在家一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北京时间2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提前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亲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

0: 搞定。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三十毫升送一瓶三十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7: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8: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9: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7: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2: 北京时间23: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

0: 它一共有五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的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

0: 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火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
3: 想错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again。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北京时间六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七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今天也要继续开心哦。早上七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4到36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气温呢，今明两天会来到一个高点，虽然是有雷雨阵雨的天气，但是真正起到降温作用呢，还得到本周末，也就是端午节期间了。提醒大家呢，咱们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补水、防晒，当然这个雨具也是要随身携带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日签打卡签到。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爱家说早晨这个音乐是真带劲儿啊，还有 CMZ 说端午假期倒计时开心开心，王凯说骄阳似火，清晨的微风徐来，有音乐陪伴一起去上学啦。后知后觉也说这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感谢我们云家发来了一张荷花的图片，他说又到荷花盛开的季节了，分享给栗子一朵荷花，愿它能给你带来一丝的清凉，感谢感谢。还有我们花开无声呢，是一位高校的老师，他说你说这个六月是悲伤的季节还是高兴的季节呢？悲伤呢源于分离，大学4年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各奔前程了，怎么能让人不伤感呢？但是高兴呢也源于一个开始，大学毕业也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岗位，新的征程，新的美好前景，又让人充满了希望。所以对于咱们中国的孩子来说，这个夏天是非常的盛大，而且也是非常的重要，不只是有毕业，还有升学，都是人生的一些关键的节点。其实不管怎么选择，不管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向前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打卡签到，分享你今天的好心情吧。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给自己一些积极暗示真的有用吗？
1: 我们平时的自我对话中隐藏着许多的自我暗示，面对压力时，有些人会习惯性的产生负面想法，比如我不行，又要完蛋了，这些念头或者是口头禅也许是下意识出现的，在大脑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会被大脑捕捉到，而且大脑很可能会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并且带来与之匹配的结果。在这样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你可能真的会搞砸。相反，如果采取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我愿意尝试，我能行，就可能激发我们的潜能，随之带来积极行为，最后促成积极结果。这种积极暗示给大脑和心理传递了正能量，其实是一种理性的乐观。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微信平台上燕子发来了莱芜雪野湖的照片，哎呀太好看了，这个风轻云淡，湖水蔚蓝，你给人的感觉就特别好。还有这个牌子呢，指示牌上面写着我在雪野很想你啊，这是不是每个景区现在都有这样一个牌子。来看一下打卡的朋友们，我们的罗先生早安，以及七彩阳光命中注定，还有阿信杨洋早上好，来来来等风，我们的向阳而生，还有低调猴子，斑斓的救兵茉莉，听雨观云早安，依旧晴天小一点，还有葛心墨雨上晨 number one 早上好，闪电麦昆，还有我们的建华101呢，是发来了自己这个养的，我这是多少盆多肉啊，太好看了，他说今天看着自己的小肉肉心情非常的好。还有我们的心如止水说早上好，每天上班的路上幸好有栗子的陪伴，栗子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感谢，感谢大家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这想要找到栗子，想要你说的话能够被栗子看到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你的心情，回复你想说的话，栗子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不仅能和栗子进行互动，还能来买五粮液。本周我们的五粮液的58度高度年份原浆限时一折破价，这也是我们618的一个提前购。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五粮液三个字，现在呢是五粮液总厂出的58度的高度原浆酒，而且是2022年出厂的年份原浆，单瓶到手187元，这样的关起破价机制，618限时开放，回复五粮液现货不多。因为这个白酒度数越高，酒体的杂质越少，风味越浓缩，所以收藏价值也是越高的。尤其是这款五粮液呢，还是五粮液总厂出的高度纯粮原浆，每瓶都是2022年出厂之后呢，又经过了4年的沉淀，达到了原浆级别的国标优级好酒。每瓶都是李仁忠大师制作的李林高温陶瓷瓶，红顶八角盖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题的八棱柱的礼盒，寓意就是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线下价格呢，一箱4瓶是5980元，某东五粮液的官方旗舰店也要卖到1680元。现在我们618的内购价官旗价再打5折，只要799，买两箱，推荐大家买两箱，因为更加的合适，因为买两箱是1499，平均一瓶187元，就是10来块钱，咱们喝五粮液总厂58度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捡漏级别的福利了。咱们端午节也好，父亲节也好，不管是走亲访友、团圆宴请、好友礼赠，58度的五粮液年份原浆都是场合的万能适配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三个字，平平保真，可开全国的联保发票。就一点啊，这个老酒的数量确实少，1499两箱的优惠，只在618限时开放。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那英的雾里看花，这两天呢温度又上来了啊，35-36度又开始了。说一说这个藿香正气水吧，基本上每年呢栗子都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中暑症状的话，咱们好像条件反射性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喝这个藿香正气水，可能都是被从小被大人种下这么一个印象，就是啊，藿香正气水就是专门用来针对中暑的。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中暑，从中医上来说呢，它分两种，它分阳暑和阴暑。就是阳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在高温户外热着了啊，热着了，这叫阳暑。这个呢，其实是不能喝藿香正气水的，可以用什么呢？石滴水啊，石滴水配合着吃一些西瓜呀、绿豆汤啊，就解解暑。这个是对于阳暑来说，就热着了，你别用藿香正气水。阴暑，这个阴暑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个阴暑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是外面很热。然后呢，你呢突然进到一个空调房了啊，空调温度很低，电风扇强吹，出现了一些浑身疼啊、不出汗呐、啊，或者是腹泻、拉肚子等等，这种叫做阴暑。这个阴暑呢是可以用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啊。为什么说是类呢？因为这个藿香正气这个家族太多了，藿香正气水什么口服液、什么软胶囊等等的，大家看好这个成分。为什么不推荐大家用这个藿香正气水？它是含酒精的，而藿香正气口服液和软胶囊。人家是不含酒精的，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说如果咱们有开车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不要去喝藿香正气水，它是含酒精的。而且呢，藿香正气水的酒精含量是在40%-50%的。要知道这个酒精它会加重我们人体细胞的一个脱水，反而可能会让中暑的情况更加的严重。所以想要中这种中暑啊，别用藿香正气水了。哎，我觉得我明年可能还得再说一遍。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

0: 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国华电宣布，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西安东站内外部装饰装修工作全面完成，这标志着这座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即将投入使用。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关注全省天气，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济南、聊城和德州26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4至37度，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我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卡诗的洗发水1000毫升大瓶装，并且呢送泵头，现在是只要299元，并且下单再送80毫升的小样一瓶，而且这次呢一共是5个款式，控油、去屑、强韧发根、修护染烫受损是全都有，大家对照自己的头皮发质来挑选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大家呢回复秒杀，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大牌美妆年终大促大牌美妆正在进行当中，马上来连线我们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听听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大牌好物。楼真你好。
3: Hello, 丽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没错，大家期盼已久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买一送一的这个美妆盛宴直播呢，此刻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先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此时此刻呢，咱们的这个美女主持人李萌和我们的帅哥主持

0: 护肤王炸好物哈，咱们无限回购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啦，这款面霜其实不用我多赘述了，绝对是咱们贵妇级的修护王牌。不管您是换季皮肤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还是熬夜啊导致的这个肌肤暗沉粗糙，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而且这次咱们的年终大促哈，现在在直播间里啊，我们正装30毫升，直接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60毫升，专柜这一瓶儿啊，这一瓶的价格就得1000多，今天咱们两瓶到手仅需558元哈，就问您这价格香不香哈。那除了咱们的重磅主品之外呢，其实这次咱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几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小样组合哈，大家平时出差呀、旅行呀带着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价格合适呀。你像这个 SK2 的神仙水吧，30毫升的一个小样，这次呢我们的这个组合是直接3支让您带走哈，3支就90毫升了。这神仙水呢，它也是温和调理水油平衡，改善肌肤的暗沉粗糙闭口啊，提亮整体的肤色，日常湿敷呀、护肤呀都特别合适。我们这次3支直接带走的话，仅需119元，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了。要提醒大家哈，这次咱们年终大促全部都是买一送一的专属福利啊，正装直送，所以说库存是有限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款呢，我们还有很多像雅诗兰黛棕瓶啊、赫莲娜黑绷带等等，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更多的美妆品牌，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哈。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李萌和 Jack 老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呢啊，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秒抢白菜价真的是手慢无。好的，谢谢栗子。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楼真。是的，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链接了，点击链接进去。这次我们年终大促买一送一的活动，正装小样都有，咱们平时用的或者是出差旅行用的都有，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互动，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我们618的心仪的产品。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一下了。另外呢，回复秒杀，我们的年终大促的专区也在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专区就可以来购买了，回复秒杀吧。

闪耀动起来。截至6月3号呢，德国转会市场估值显示，本届世界杯身价最高的球员有3名，分别是18岁的亚马尔、25岁的哈兰德和27岁的姆巴佩，三人并列是2亿欧元。而最年轻的参赛球员是墨西哥的吉尔伯托·莫拉，年仅17岁。这个17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 C 罗首次获得金球奖的那年，吉尔伯托·莫拉才刚刚出生。但是今年他们已经并肩在赛场上出现了。那么本届世界杯呢，还将见证历史，就是梅西、 C 罗和奥乔亚三人均是第6次参赛，也是成为了男足世界杯历史上参赛届数最多的球员。你看，从17岁的新星再到6届的元老，世界杯的这个年龄跨度本身就是一部足球史诗了。永远有人正在年轻，但是老将的坚守同样是价值连城的。所以2026世界杯看点早已不止于进球了。平安618的年终大促也不止于价格合适，更是做到了全家保障，一站配齐。这次呢，健康出行、家财宠物多重的保障，投保立省低至5折。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还可以来赢取大疆 Pocket 3以及露营套装、夏季防暑套装，还有粽子礼盒等等的好礼。答题互动还有叠加福利，惊喜持续加码，就是要给大家送上618的好的这个羊毛，好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全家人的安心平安为你承包了。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6: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7: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